0: 谢谢专业服务分收。我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说老板人家说你服务比咨询怎么样？
1: You need to go smaller, never.